许多人都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。如果您持有政府优惠卡，且您的处方药包含在药品福利计划及 PBS 中，那么您为药物所支付的最高费用为 7.70 澳元。如果您仅持有 Medicare 卡，也仍然可以有所节省，因为最高费用已从 31.60 澳元降至25澳元。如果您每月都需要购买药品，即使只节省小额费用，也能对您保持健康起到很大帮助。如需了解更多信息，请访问 health.gov.au/cheapermedicines。本内容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制作。